0: 祝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
2: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很少

0: 作品，这不仅是流行乐坛的一个成功。
1: 车风险，
2: 首先应调整座椅前后，影响驾驶操作的灵活度。
1: 正确调整座椅位置，能够提升驾驶人操。
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
4: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
5: 14.5678.9万迈步，
6: 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南朝480，
8: 全车厢都听见了。
9: 说起王婶，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
10: 二百。
11: 好啊，李哥，不过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4: 规范驾驶，保平安。
9: 是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
12: 是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
13: 立春吃春卷。
14: 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趟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
15: 声拥堵，偷边
16: 的耳边，您的耳边。

0: 各位，今天是今天的傍晚时分开始，本次降雨整体雨量等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像是8到23度之间，最低气温也在5或多云之间徘徊，但是最高温度向30度迈进。
1: 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0: 各位，我是大齐，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官方直播间，也能了解掌握实时的路况。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G11鹤大高速的故障占用了右侧的应急车道。打铃了，上课了，开启今天的辽宁交投在全省高速服务区投入了480千瓦至600千瓦的信心，抵达您的诗与远方。此期间呢，高速收费站以及周边道路那各时段充电设施情况，辽宁省内可以通过当您驾驶新能源汽车时，说这个就近的高速公路的出口来结束充电了哈，既能够节省您的时，避免因结算未完成导致枪头锁定。服务热线02496199 024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
1: 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
2: 脏呀。
3: 裸的衣衫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春光依旧，夏日弥留。
4: 拥堵通畅，选择坚持在您的耳边。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5: 坦克当中突然向左偏离车道，没有人员伤亡。老犯困，但是他觉得再坚持一下就到家了，应该进行休息调整。

好的，各位，随着忙再来看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政策答疑等便民服务一边开小车混行，切勿超速行驶。西门路口临近集市沈阳绕城高速北里关收费站车流会

0: 点整。
1: 山东方向在本溪地区178公里处 ，G11 鹤大高速去往鹤岗方向在大连。
2: 高速知多少？
3: 18，也就是说，在车道内行驶，车时差不多就是左侧车轮与左障碍物垂直车道的延伸线与汽车 A 柱。通过练习培养车感，积累经验，这对感
4: 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您知道开快做到？
6: 春泥的春天，围庄
7: 赵师秀敲着棋子，
6: 白鸟飞回的深秋，
7: 李白被大雪飘飞
6: 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布局。
8: 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和生命一同奋进，
9: 还有一些人要等。
10: 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3、2、1，
10: 手机电量。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14: 老顽强，不讲道理。
15: 到法官。
16: 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
17: 夏天的时候，马上就进入到夏天了，很多人那里其遮刺可是正开展的消杀工作。

题型是红火蚁原产南美洲简易性有害生物分布红火蚁研究中心陆永月活动火辣感轻者形成百。来，我们插播一条最迟里铺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一处十里港北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

0: 哎，中了中
1: 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
2: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开
3: 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
4: 对呀，
5: 汽车前后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
6: 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
0: 我那天在饭店，
7: 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8: 嗨，你听到了吗？没。
9: 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玩得罢工。长期熬
10: 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
11: 哎呀，没事吧？
12: 哎，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1: 是我
12: 平安。
13: 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4: 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
15: 当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了。
16: 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叫
17: 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别忘了，快走吧。
18: 好，谢谢你们帮我。
19: 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
20: 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的基本身份证要关注采表相关的检测报告，避免劣质研磨、自动压粉、萃取、自动排、手动的乐趣。适合喝一咖啡，喜欢清淡口感，可以重点关注以下的四项标准啊，或者推荐萃取率在18%到22%下降。需要注意的是，双锅炉再好的咖啡机，若不注意清洁，说明书提示定期除垢，部分机型。

你是告诉去往。那么 G16 丹西高速去往赤峰方向，15沈海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大连地区三。我却不能在你身边安慰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记在大连地区322公里处。金州至三林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零。
1: 给妈打电话啦。
2: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行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电话024-8236，无氧知识，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瞬间就慌了，其实大家不用光线里长了肿块，这些肿块会随就可以。些地区点缺乏，人们长期吃不到足够的，除了点的问，平时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甲状腺结节恶变的风险。不过大家也不用期熬夜过度劳累会导致

0: 些是我们。
1: 刚刚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甲状腺结节，这和女性的内分泌波动有关。比如我们也提到了属于高危人群，因为熬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的人，还有人群来说，日常食用加碘盐，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让甲状腺健康非常重要。好，首先治疗的前提是明确，如果检查后确定是压迫气管导致咳嗽、气促、压等，其实这些方法不仅无效，还

无论和大家聊了过科学饮食维持甲状腺功能稳定基本需求，如果是合并甲亢的患者，碘缺乏导致的甲减，可适当增加多吃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新鲜蔬菜，三文鱼、鳕鱼、鲈鱼等鱼类食材，中医认为它性平味甘，能增强身体抵抗力，对甲状火慢炖1至2小时，至排骨米等一同煮成山药粥，适合作物的摄入量，以控制总态。

0: 前卫至东代河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梁东至世博园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人。
1: 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不高兴，我们不高兴了。
5: 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东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
6: 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车必减，安全第一。文明
5: 辽宁的高速公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它神秘的面纱，领略火山奇观，与就像一条巨龙守护着东北大地。除了天池，长白山的瀑布和温泉也同样令人惊叹。长白山科文组织纳入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经》中就有关于长白山的记载，等牲畜以及丝绸等贵重物品，禁止普通民众进入长白山地区。开长白山作为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依然是满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长白山地区可以体验到地道的朝鲜族，上元节、秋夕等，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

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您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长白山这座东北名的高山花园里，各色鲜花盛开。姹紫这个位于山顶的火山口湖是长白石边眺望，湖水碧绿深邃，周围走累了可以泡泡温泉脚，缓解是长白山海拔最低的景点。这朝鲜族烤肉，肉质鲜嫩多汁，香。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松江河镇至长白山的火车全程约4.5小时。梁村则提供豪华的住宿条件和完善，带着好心情出发，注意安全，文明。

0: 生动辽宁、桃仙至铜沟新城收费站之间缓行两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呀，看谁厉害！
2: 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
3: 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
4: 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所
5: 传颂的第一贤后，以智慧安邦。
6: 前后600多年，人们没在历史上的初恋、妻子、皇后、恩人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不妨一起监护上下关系的任务也就落到了马皇后。先困难，她就会用勤俭积累的粮食，皇帝与她相处不必担心被利益压计。懂得这一点，金刚不坏，因为与人为善，所以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她是完美怀孕生产，各个部门的人事安排，以几个飞扬跋扈的崽子，比如小儿子，底线非常明确，

0: 金子织布料、缎面送给孤苦穷人的生活费，改善宴请群臣的伙食，自我以此评判改变，也不受权力欲望的影响，踏的批有用之人，比如宋濂、李文忠深爱马皇后。以后曾想找到马皇后的族人封官，一个从来没有改变过，始终保持善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直到一生都会被杀死陪葬。这，直到最后一秒，他依然是在为赵。这个善良慈爱的女人离开了人间，后的养子也是夫妻俩的第一个孩子相依。或许我生命圆满，也受到所有人敬爱，自己当年的承诺，无论贵贱生死，领悟到一个朴素却伟大的道理，雨也看得见彩虹。
1: 做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
2: 自我救赎的修行。今天
3: 扔下一堆炸弹，把20岁的我高超的情节安排、严密的逻辑架构完，拉斯科尔尼科夫从激情犯罪逃，一位家庭贫困的同学患上了痨病，也比同学家好不了多少。拉斯科尔尼科夫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中，如果押期到了没钱赎回，就会立刻诅咒这个老太太，并扬言想要杀掉村长。拉斯科尔尼科夫一起杀了，然后他迅速跑界线上。仇恨通常是滋生邪恶的，能保持自我警醒，及时刹车。拉斯科尔尼科夫原以为，并且他的妹妹也被自己疑鬼。有一天，警察生怕露出一丝破绽，自己是杀人凶手，案情告破之鸟每天都如坐针毡，精神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因果轮回，寓于天地。三，带着索尼亚和弟弟妹妹嫁给了一个马车夫臣。不久后，马车夫索尼亚已帮他渡过难关。

0: 后，当生病初愈的索尼娅再次出现时，
1: 你在意的是什么？安全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半分疏忽，一次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道。
2: 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
3: 词里
4: 提起研究馆馆员，他是南中国诗词殿堂的人。他满腔的热爱让无数人为之动容，在诗词中迸发热爱，一去讲述立身为人的道理，去分析诗人的品格与诗。他在饱受牢狱生活的摧残之后，心平生几度有颜开，终难逃天人永隔的伤痛。完成之中，也许才是治愈自打。无论在多深的丁和女婿双双去世后，叶嘉莹对笔下的诗词娓娓道来，就连讲台旁、教室门口，词是传统文化瑰宝，吟诵就是理解诗词。学生勤奋学习，叶嘉莹在1999华人终身成就奖，本优秀的情怀。当一个是诗词给了他生命无数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大多数人的
3: 遗憾亦是常态。今天
5: 八尺三寸美虚然，据说辽中的佼佼者，只可惜最终没能如愿，这一待就是43年，眼看着很快就波及到了东阿。当时都城玉不仅镇定自若，还派人人城利民都只顾着逃跑，根本没人把经此一役，城玉可谓声名鹊起，带兵入驻兖州，曹操如同当年自己等待的明主。城玉来夺取兖州，一时间兖州各郡县纷，程昱接受任务后马不停蹄地赶往的之力武无所归意，面而城内守军却只有区区700人，不是著名的勇士，而作为文臣的程昱的勇将可谓文武双全，名气曹公无敌天下，孙权绝，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天曹急流勇退了，于是在后来的一次宴，这一来可就出事了，程昱的人缘一向不好。2年之后，曹操晋位魏王，一过就是7年。直到曹丕继位后，这也算是对他没有位列三公最好。英雄不自由，程昱的一生。
3: 记得的我，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
6: 读为每小时70公里。与前后脚离开加速踏板，转移到制动踏板上的距离为28米，1.5秒就无法避免追尾事故发生，恰好是3秒。此时自己的车3秒跟车法，保持恰当的跟车距。
7: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8: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9: 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腰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
10: 你要生了。
9: 妈。你别慌啊，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
11: 那辆车赶紧去医院。
9: 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那可不呀，要是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
12: 用你的方式，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
15: 才安全。
16: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
1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8: 太阳光肯定是很少，然后呢，温度也大，
17: 哎，
18: 因为雨神来了。
17: 哎，没事，哎，我们沈阳的雨量偏小，大部分的地区降雨开。
18: 锦州、营口、阜新、盘锦和葫芦岛地区是3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5到10，但是没关系，都是与阵雨为主哈，
17: 所以普遍偏大，也是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记住您的火源，一定要
18: 洗多的地方，一定要杜绝。
17: 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
18: 365523024823635，
17: 是撞了个满怀。大连分公司团总呢开展了安全宣传，讲解行车安全知识。
18: 说是他能帮我什么忙啊？其实

0: 反应，我跟他或者是这个便民的这个药箱啊等等，告警阻拦锁那是什么东西，
1: 生命财产安全。那这套设施呢并非
0: 涵盖了红蓝的爆闪灯、高亮信号灯、电动的栏杆等等，在
1: 监测桥梁啊、边坡呀、隧道口等等等这些重，
0: 针对于不同的险情等级设施会起，视觉上呢定向的语音广播也会循环的
1: 分组管控功能啊，也就是说遇到这个重大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远程的智能联动功
0: 能，可以靠运行的可靠的运行功能依然能够稳定的发挥作用，确保险。
1: 对于各位司机朋友而言呢，那这套设施呢可以

0: 公里处，占用第二车道，瓦房店难收费。
1: 那您用公筷吗？
2: 公筷太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大家申辩，
2: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
3: 当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
4: 年，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
6: 画儿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
7: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
8: 以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
9: 其实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10: 祖传老烟枪啊，
11: 呸！这烟啊，
10: 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
11: 行，早戒早轻松，
8: 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战争史的浩瀚海洋中，深红路的崇拜之情，张雷放弃己。
12: 那时候纪念馆克里，以后这高速路肯定有好的。
8: 先献给祖国，我与辽宁振兴同行人工收费到自动化收费的转变，这是亲身经历后的真情流露。
12: 虎的劲儿，领导安排肯。不过随着演讲的进行，我就放松了很，没有什么遗憾了。
8: 对待本市锦州分公司车流量最大的收费站，在各个车道之间来回奔波，几乎
12: 欠缺。没办法，只能够向前。
8: 有些司机由于等待太久，显得有失去了意识。面对突发接复顺畅了吗？还被耽误了站上工作。
12: 收费站就那么点人，经常
8: 至。高速公路宣传工作也与之满满。从那以后，他走上辽宁高速小宇哥团队，还挖掘培养。
12: 当你真正融入到直播中，就会水到渠成，省高速公路的前列。说到
13: 多年了。可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起并肩，他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
8: 在辽宁高速这个大家庭里，张雷的成长导下才会有新的进步，才能使高速做贡献。
14: 张雷同志吧，平时呢在工作上交代给他的事情
8: 的星星照亮了高速公路的每一个角，帮助和支持。相信在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还组织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拓进取，在这个过程中用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
7: 下雨了，要不要
15: 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
16: 特别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
17: 哎，把糖放成了盐，
18: 整个下午追剧。
19: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20: 还
19: 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
21: 选择守护伤者。
22: 我第一反应去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
23: 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你的，不喜欢跟着我的，你爱喜欢不喜欢。
24: 上链接，
25: 主播说的真对，天
26: 哟，哎呦哎呦，不行，
27: 再来一局啊，
2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
19: 快乐运动，
29: 开启导航，
30: 请输入目的地。
31: 酒后
32: 会又和大家见面了，漫步时光场，
33: 蔡心凌，现代爱情起。

0: 1417公里处，金石滩至十里港北收，
1: 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城市，喧嚣的车流中。
4: 到哪儿了，儿子？累不累？快，
3: 请适度停下来。
5: 来，发现外面的雪一片片落下，各自汹涌。

0: 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下，第一个办法是将两侧车窗，
1: 第二个办法见效最快，
0: 将车内空调吹散，
1: 第三个办法是开暖风，
0: 驾驶安全。因此请务必
2: 祝亚萍生日快乐，
3: 白头偕老。
4: 这是谁？你又是谁？
5: 我就是
4: 死亡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
6: 三人，李白斗酒与操耳。
7: 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很长？
9: 生活不是比赛。
10: 捧车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
11: 座儿
10: 五个老师抱着五个小朋友。
11: 走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2: 在历史长河中的声音，
13: 你听，红旗渠，
12: 白衣天使救死
14: 去见，他们都是我心中的
12: 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
15: 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等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
16: 人在一起。
17: Hello， 哇。
18: 窗外有风雨，
17: 大连、丹东、营口。

0: 州阜新是有阵雨或多云，其他地区是多。
1: 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
0: 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息，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直通高畅的情况比较多变。那么一通省级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沈得了还要及时的去注销，您啊是带病驾驶，它就像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大桥由西往东行驶之，桥面陷入到无意识状态，导致事故的发生。安全。其实不止癫痫，是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不得申请驾驶机动车。有器质性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

0: 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1: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
2: 高速驾驶需谨慎，
3: 不点着。
4: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
5: 大家好，我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6: 目的地？
7: 怎么可能啊？
8: 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
9: 爱是什么？我是一，是一起来发力。
10: 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这不喜欢你，
11: 不喜欢，不喜欢，
10: 我就是不喜欢你。
12: 赵锦呐，
13: 固执的小张一件衣
12: 服。有时间，有时间。
13: 工作生活欠。
14: 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
15: 奶奶，
16: 妈妈，听折是什么意思？
14: 你，我和每个人。
17: 您好，
18: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
19: 中晚间版的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的收费站之间缓行约为2公里。季幺幺和变道。部门这个调查认定之后呢，苏某变这个变案啊，那么来实施划分的。这也意味着在隧道按照限速行驶啊，隧道阳眼睛暂时不适应，不要再添了哈。在到达出口时要稳。装备与骑行规则，安全第一啊，安度呢是大于等于70公里每小时的。证件免费时间呢是5月1号的0点，一直到5月5号的24点。不鞋无袖骑行。多种的充电设施，配备快充、超充中小程序来查询全国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设备故障可拨打0249619。

0: 错，
1: 是很
2: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因车辆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司机，
3: 通常刹车是
4: 大家两个方法来处置险情，具体用
5: 补给减档。手动挡车型无论自动挡还是手动挡车型，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方向盘，否则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
6: 有电话了。
7: 喂，
8: 银行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9: 哟，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
6: 色柳梢藏，霜
11: 雨方圆绿野自行。
12: 好晋总啦！
13: 清明时节。
14: 喂，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
15: 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
16: 不是，我就谨记，不点不信，可以相信了。
17: 起飞前让你给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
18: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
19: 你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20: 你这个呆子，接下来怎么办呢？
17: 哦，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
19: 左吧。
17: 哎，千万别站在行
21: 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22: 愉快，愉快。
23: 这里是一路。

0: 畅通晚间。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我们看到令人困惑的面料名称的时候，物品的纤维通过燃烧法进一步的有哪些的特质呢？在吊牌上标明啊，标注纤维成料含有棉纤维的成分，棉纶就是尼龙啊，耐磨、手感造羊毛之称。啊，这个也是能够带来清凉顺滑的体感，原菌升温的功能嫁接至面，但是有一些噱头产品则是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米飘，
1: 冬至驱寒。
2: 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讥笑。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4: 节气物候，
5: 烟草木枝，素衣莫起
4: 分，霜降寒凉
5: 气滞，北风何惨厉，
6: 光线不足。这张，哎，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7: 拿来我看看吧。谁呀？
6: 啊，
7: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6: 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7: 啊？光你这自拍。
8: 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妈，
9: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
9: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
11: 高速堵车别心急，硬
12: 会掉下来什么？
13: 哎呦，没得命了！
14: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
15: 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6: 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你。
17: 今天啊，也是我们五一假，刚刚也是看了一下我们的通行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那么也是提示各位啊，今天晚间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方向在沈阳地区2公里处，世博园至往大连方向在大连地区1417公里。
1: 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
3: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
1: 搭乘无照车，
4: 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活。
5: 会从老式点唱机里传出来的作品，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为什么？

界限后，那不动声色的情绪奔涌界不应该突然的开口让你退去。10年里，像彭习彦这样拥有绝佳。

0: 人生处时光不休，只剩值得一句
1: 让你笑的人投入了，一个能左右你情绪的人，让你哭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因为对你足够了解，知你喜好，架起一座桥连接外面的世界。

0: 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扬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
1: 聚的团结在党中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
3: 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
4: 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
5: 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
3: 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
6: 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
3: 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
3: 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8: 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9: 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
10: 加新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
11: 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
12: 是五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
13: 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五一假期
14: 震撼。
1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六月三十日每天延长开放一小时，
16: 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
17: 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
18: 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0: 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19: 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一二三四五政务热线
20: 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
2: 造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
21: 老三号，
22: 这项降水主要是在湖南
21: 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
0: 四。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
2: 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
0: 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
2: 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
23: 会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
24: 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23: 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
0: 称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仰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
25: 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26: 我叫谢思
27: 义，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
28: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29: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辆，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激烈的争夺，由中国选手陈宇飞对阵日本选手
30: 先生。中
31: 小时敬畏住新家，
32: 马年换新马上装。
3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
34: 滋养
3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草，
36: 不如做得好。
37: 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
38: 在你身边。
2: 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祭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伟平。
39: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四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40: 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北约是出钱由这个乌克兰。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39: 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的。此外呢，他像特朗普还威胁把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作为美军在欧洲的
2: 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
40: 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人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他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
2: 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0: 那金燕花了解一下。
1: 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
0: 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
2: 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
3: 啊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巨大啊，他是迫切介入这种谈判的这个保障自身。
0: 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
3: 意图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
0: 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3: 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
0: 特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
3: 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可以覆盖

0: 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心灵有库，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新024-96199。
1: 辽山海有晴，天辽地宁任逍遥。
2: 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
3: 好事到哪都忘不了。
4: 一国顿天下，体现了东。
5: 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3: 我们也会
6: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老故事和大感悟，欢迎
7: 此刻小戴为您主持的心灵有约，一起来听听吧。
8: 有一位女记在上幼儿园，有一天那腿什么呢，年龄、智力和见识决定的，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和老师一埋怨别人的无知，不要指望别人沟通兼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答案不同而已。
7: 赏别人的长处，你才能超越自己，
8: 终超越我们自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力量他会因此有很大的进步。屠格涅夫却十分的欣赏钟爱有，告诉了自己的侄儿，

0: 你的爹欣喜若狂，他本是因为生活的苦闷具有世界声誉和世界意义的艺术家。当你学会真诚地欣赏别人之心，向那些优秀的人学习，主动老板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好，小偷手法高超，总会有成就的吧。老板就不要再敝帚自珍了，总也看不到，更不用说，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人生如果没有方向，然后只要一直向北走，就能。大象认为自己很强壮。哦，三天过后，豹子跑得很快，最后他绝望，只要找到真正向北的方向，只要不迷路，正确的方向十分重要。没有前进，尽管坚持过，最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倒车，你要倒车，该回头还发现任何伤痕。中不幸的是，他弄错了，结果就是南辕北辙，正如那条鲸。
1: 一起来听听吧。
0: 你透支了体力，仿若揉皱的纸，怕是不堪的隐私。我们只要倾听，信任地把知心话告诉你，就是认可你的品性的离开。所以我的朋友们，是任何的秘密就地消化。当我们在背后不道人是非长短，人对你的信任，对吗？从没有跟妻子吵过架的男人，他的回答我认为很妙。用心并不美好的思想和行为，从来没有说过人心是用心计长成，情况下都用心是对爱的自信。其实啊，那是最大的愚蠢和糊涂。用心不要用心计的怨
1: 才是真正会说话呢。

0: 见的呀。
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
2: 闹闹，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
3: 不要瞧不起任何人，永远不要评价。
4: 伤害你的人会给你经历，关爱是做人最大的智慧。他们总是以你为重，在你脆弱人生之路百转千回，看伤疤，却也成了你坚硬。不知原谅什么，成全人心相安。他们会爬上来，吃五谷杂粮都有，生有所短，寸有所长。瞧不起生活窘迫的人，他们免悟。有句话说得好，自己真正成熟的人，第三句话，永远不要很多人很多事。你能够看，何况是人呢？了解一个人并不怕任何人，这是生而为人最渴求的富裕，也不是别人追求。世间的悲欢并不内容了，怎么样，藏在这是我们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懂得为谦受福的成熟最高境界吧。呀，应该说是情有独钟哈。以前公开发文去寻找医师的保温杯，吴磊的保温杯放的是枸杞。陆原来啊，那段时间呢流感爆发，这位宝妈感冒啊，医生接着问他，你从哪里知道樱花是药啊，它不是食物，而且呢是心呢。后来啊，这位宝妈常正确的喝。这位大姐呢，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吧，就是每天都要一杯子菊花茶，有三分之二的菊花中似君子，高洁典雅，似乎啊有事无事喝它是自己找痛等，有很好的效果。著名的方枸杞最搭，因为枸杞是温的啊。曾经呢有位朋友哈，爱茶浓茶不好，但是呢他总说没事儿，茶这茶呢又是温的，更是这位朋友呢本来就肠燥，天天喝奶啊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么好，或者是药物啊，都是偏性较大，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它更适合药的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偏温了，胃寒的人呢特别适合不多的，大家呢要注意区分。那他们不仅不补气血，还要消耗你一定的气，功效呢就是以通为补，谈了它能够帮你驱寒。身体有积水，一个身子很弱，气血很虚，
3: 生命因沉淀而厚重。
4: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自己的初心是否还在，不被路途中的不完美困扰，起名求缺斋。因为第三个方法，学多看经历。有的人风雨雁过留痕，每过一天练自己的第四个方法，消化真的，这是一个人一生的修行，慢慢的掌控自己，消化掉少之又少。作家王蒙在大的方向上专注一个领域，我的未来时间从一粒种。
5: 北京丹高速全线禁止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7: 地幼杀菌，
8: 健康再美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
9: 说话有分寸，不揭人短。一句这些话儿您都已经买下了吗？依然是假的。第三幅人起身离去的身影，黄君璧重重的，他又已经花了那么多钱，而且当着那么感情，是一种智慧，能忍住处事须留余地，择善切戒禁言。言出自左宗棠之手，这位富豪是分寸，更是一种智慧。平日里两人一起逛街聊回答时，室友却抢先说道，这样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过量的或者不适当的佐料就不可差失。三没穿，第二天还回来时写，有句话说得好，重也是一个人修养的体现。他们举止有度，说话得体，要去尊重，该克制的时候
10: 我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最好的人是懂得忍让，心存善意是好事，不付出任何代价。前辈找他借3000块钱，说好，可第二天钱应了下来。当天中，你是否也有遇到过类似的男人，很生气但却不敢表现出愤怒，利用你的善良来让你为难，不会变得廉价。热播剧《精英律师》中，麦菲发现家孩子也就没法上学了，保姆的面删掉了视频，反而给自己招来了祸端，丧失了底线。忍一时就不心都会被领情，不是每一分适当的愤怒可以彰显自己的态度。和一个女同学走得很近，可那个女令原先想着令甩起了脸子，令姐想要一条手链，请大家看在同学没有占过令的便宜了。那些只知索取不知感恩的人，善良就会沦为软弱。最好的人生是身上有棱角分明。

0: 您这车怎么了？
1: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0: 你车上的人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2: 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提示和大感悟，欢迎来到。
3: 遇到事情也总是第一时间站在对方。
4: 可真正的爱情是一个人生，这样的人比自己成为一个懂事的大人，比自己不堪也拥抱彼此的美好。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告诉你，愿你这一生。
5: 笑我看从不见雪，你的那个吻这什么，
4: 其实不会如何。前段时间
5: 我又他失去了插上翅膀，
3: 放下才会真正的风轻云淡。
4: 这个时候你突然明白，但往往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有一位听友说，我承认只有把往事真正放下，有一天跋涉万水千山。

0: 时，救人已是天涯陌路。无论
1: 一句不以为然的话，却可以让对方对不起，就没想到。
2: 哦，
1: 要么相别，那一面，可物是人非，救人已是天涯陌路。

0: 人
1: 幸福，想不开是痛苦。或许某一个瞬间会再走一遍，而舍弃一个新的开始。无论你多么努力的想要紧张，可是你却依然。
2: 我知道这几天你想没有什么不解的，
1: 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人家不在乎你。
2: 我们靠在一起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
3: 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西高速、西土、新鲁高速、新民北站。
4: 过不开，同志醒醒！好像改装加长过。
5: 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0: 提到霍金，你会想到什么？是
6: 不幸的，他76年的人生由我的人生大抵如此，隔成永恒。轮椅时的霍金还是剑桥意气风发的少年，主影响的。在霍金看来，做研究的好处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后的兴趣。为了论证自己的想，霍金在上学的路上重重摔倒在地里。医生说，你或许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办法不困于传统的观念，执着的相信疾病面前勇气消融了恐惧，爱情的成功。很多时候由大恶化，吃饭时他双手痉挛，那许多顶级科学家的面发言需要多大的用。随后霍金又陆续提出基性定理、黑洞理，匆匆赶来。医生给了他两个方案，命是太多概率组合成的选择题，自由。时间前世人的潜能是超乎想象的，你永远想不世纪末发现适用于万物的理论，你找到了时间旅行是可以实现的，未来的这样独特的实验了。作学看来，霍金与简是天作地合的伴侣，一同接受英国女王的接见，两追逐嬉戏，那是他们长大的孩子，方能冲破重重突围。

0: 活出生命的质感。这一生有限，
1: 过一会儿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他文中月亮做的花瓣儿起，翻开人间草木这样舒服的心理按摩，那么不妨读一读。和其他作家不一样，汪曾祺写咸鸭蛋吃光，有人看准他不吃香菜也应当如此。汪曾祺大为惊奇，插嘴问他私，再到红烧牛肉、咖喱牛肉，和他讲创作的态度去下厨房的。有客时烧一桌好菜把大家招，理由都很简单，端上一碗就要跑到郊外逃难。几声遥远的马铃竟在汪曾祺的心避难的场景，甚至在所有同行主等警报解除，他的冰糖莲子如到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被安排给果树喷杀菌剂，汪曾祺的污名才终于被洗脱。找点乐子，想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仿佛在和他面对面聊天，幽默的语，于是为文雅人不娶，逃课去图书馆看书，结果一个学什么，寻找潇洒，满分100分的试卷直接给他打到100，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调直，所以他们不仅坚守自己的自我，终有一天会活成并没有那么难，看他始终值得活得美好一点。从花，
2: 但如何在这场人生的漩涡中找到出路，
3: 维特之烦恼能相媲美。

0: 难，当个温柔的好妈妈更难。很多时候面对孩子的调皮捣蛋，不听孩子的心灵，教育路上最大乔妈的座右铭是，心里不爽就是要吼出，母的在生活工作中犯错时是喜欢有小孩会不知道哪些他能做哪些不能。莫纳舒尔认为，如果父母的管教方式不是他的翅膀硬了，而是你让他受伤，在潜移默化的向妈妈靠拢，甚至有轻微有可能收获一枚缺乏朝气或者鼓励才能茁壮成长，发现孩子帮助爸爸妈妈了。当你告诉他与小孩互相理解，没有天生的好，消失并分享给更多人
1: 边的人，特别是父母孩子之美的化身，经常闻一闻花香面负面消息，并坚持不说粗话。阅读内容积极有激励作用的书籍，能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的事情。第十九，多运动，享受留负面信息。第二十二，愿和更多人祈祷。二十九，也要带去爱心之家。三十二，接同理。三十五，每次传递一份爱，只要是爱了，你的能量。努力养成好习惯，戒除坏习惯。问候的电话，常常感恩老师的教。四十六，把自己多余的物品、人提出的无理要求，让自己内在强自己的言行，每天进步一点点。五十五，将以上方法分享给。
0: 是啊，一家人在一起，我看到从容。一步子，苏洵、苏轼、苏辙，积极引导，让孩子们对学习感兴趣。看，就这样一来二往，苏家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多读书。一开始，我们孩子通过书里的知识去寻找人生的道路。家庭也是，每天沉淀。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父亲当老师的收入需要两年不吃，使得曾氏家族流传200多年。因为他们懂得和睦才是一个家庭的兴旺之道，绝不华丽却欣欣向荣，都看在眼里。如果你每天抱着手机，而在教育子女这一块，他有着自己的小姐，咱们慢慢来。甚至在孩子们意愿发挥，最后除了三个愿事，好的父母就是两份从容，让孩子。
2: 本次分享遇事最有
3: 就让人难受，想要赶快逃离。以下四种时候，你一定要多点逃。在这里，男主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要赶紧回去观看罗马的现场竞技，立场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很难生反感的指责说：“你生，凡事都有它发生的理由，尊重差异，方能世间清净。”喋喋不休的唠叨，永远比能看到男主弗雷特寻找保姆的广告，莫蒂脸上的落寞，丈夫视而不见越好。慢慢的，丈夫也开始捋，从来不会只停留在生活的表面。非常道，意思是说，天地万物的意。为了表达初衷，他费了很多女孩模特，发布了一条短视频。他们身上，
4: 北京时间
5: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6: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
7: 我要在东。
8: 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

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培训，讲师和我差不多，我们换了讲师，后来我走的，我们都会在一次次的打击里面。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上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治愈的歌声，串起男女主人公新我们温柔女声的第三期啊，高音声调，情绪平复。

0: 会的云。
1: 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
2: 动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紫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沪站，鹤大高速前阳站至24961999，辽宁高
3: 速出高速就行。
4: 好，哎呀，
3: 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
5: 把快乐拉满。雾寒的夜的尽头，让我们一同行。

0: 手，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贺大高速青山沟站至丹东北至大孤山站，新丹高速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

0: 我终于耗尽了，达到峰点，不知点算好。走，我心。
1: 美兰迪演唱的这首《美人鱼》，通过《美人鱼》。

0: 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高速青山沟站至丹东北站、大连乌山站，新丹高速全线，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指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新民北站、瑜伽站。
2: 幸福，
3: 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
2: 城市里谁？

0: 2点整。
1: 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20里铺站禁止危险品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新民。
2: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
3: 满是旷野星光与远方。

0: 现在为大
1: 家。
0: 和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安西高速、西土城站、丹阜站、余家站。咨询
2: 6的256次方，617位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

0: 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理观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西高加站。咨询更多路况，
1: 太阳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化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
2: 房东的猫

0: 我的爱有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山沟站至丹东北站大连站，新丹高速全线进出行平安。
2: 谢谢你不占用硬件，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新快的民谣风格和真挚的歌词引发广泛。

0: 我是，是一首很好听的民谣歌曲。
1: 在别处唱，把所有的春天化成歌，留在伤。

0: 活的向往与理想的生活之间存在。
1: 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今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西高速、西土。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啊，这是咱家的新车吗？
3: 慌啊！
2: 爸爸，
4: 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
5: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响。
2: 爸爸，咱赶紧把远
0: 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想》。

0: 您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限制丹东北站、大连站，皮城速前阳站至大孤山站。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1: 不会随便越线的，
2: 要上主路了，
1: 刚好没车，上主路。
3: 得到了听众的强烈共鸣，引发了对青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东北站、大连站、皮长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仿佛海鸥振翅时的气流，

0: 足够欢心，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丹东北站、大连站、皮长高速前阳站至大孤山站、新丹高、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
3: 情感的深刻表达，这首歌

0: 爱你到黎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
1: 生动辽宁唱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互站，鹤大高速前阳站至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2: 也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
3: 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4: 在治疗上还需要控制好2个度。
5: 咱们身边现在都规定他是老年高血压的，一般来说对老年高血压，血管变硬的这个病理基础，还有的时候是灾难性的。第三个血压监测才能看出来，这是第三个特点。不好发现，隐蔽性闭的这个量的这个血压是血管外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假性高血压的问题。第六个，弹性的减低啊，包括老年人你特点都可以用，都可以在医生的知觉和意外事件的发生。一般来说他受不了容易出事儿的，所以太重视带来精神焦虑，我们要正常的。
4: 肖焕明医生怎么说的？
6: 那对于养肝的这些晕倒的肿肝，那对于我们的运动来讲，如果说比较熟悉做这个杠的，但是呢到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是建议选择一下，哎，我们平常自己已经是有运动的，夏至的时候人的阴气是最弱的，早晨或者是傍晚太阳不烈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要求，运动量啊运动方式啊这些来讲的话呢是比较常见的。早晨一大早4-5点钟，那对于肝功能不好的或者是说
4: 精神压力大会导致6种脾胃疾病，
7: 先我下面呢说一下。第一呢就是腹排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呢就是
4: 乳腺癌。李英医生提醒女性朋友要注意，
8: 每天饮用大于等于2杯含糖饮料的妇女会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除了这个癌的概率增加23%，即使是纯和乳腺癌女性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乳腺尽量的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

0: 包括奶
1: 的问题，很多人呢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身体的伤害呢可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循环的不通畅，血管逐渐扩发，前列腺炎的出现。第四呢，就是经常憋尿，容易增加膀胱的压力，对于男性
2: 急救，结果却完全不同。
3: 我们经常科上周我们抢救了两位心肌梗死的患者，发病的情况啊，扶上了私家车，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啊，患者突然四肢抽搐，意识丧失，看病人不行了，急诊室的医生跑到车啊，从他出门到医院大概花了30分钟，如果超过了8分钟，你没有除颤或者没有心肺复苏，也是30分钟顺利的到达了医院。心肌科医生赶到以后，确定要进行开通血管。120赶到以后，测量血压，发现血压偏低，给予多高可以给他降压。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马上导管室，而且患者已经服用了术前的阿司匹林，因为120车更快一些，不用等红灯，患者都没有事情。如果顺利的话，那位患者可能确诊患者心肌梗死以后，就可以立即给吃阿司匹林，并别的办法。在同样的条件下，你想想才能更高的提高我们的生存。
4: 一般是做血常规、血压、血脂才会考虑是中风的先兆。如果所以呢，相关的检查对于判断。
5: 来讲一讲隔夜菜的三大罪状，第一，放在这个餐桌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再去，细菌倒是被杀死了，但是细菌生了。我们建议呢，大家吃完了，那我们呢，首先呢，先把它给重新加热，菜热好的菜放到里面啊，盖上一个保鲜，首先要先加热，第二个放在呢，有一个非常干净，放在我们说的冰箱里面隔夜，你就算是隔了夜的蔬菜你再吃啊，你做吃。第三个肉类的话，我们呢亚硝酸盐，亚硝酸盐的一个检测标准，但是啊，当菜呢它存放的时间的变长，还有呢合成的肉质，还有呢就是咸菜，它们的这个量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呢吃了就会致癌，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不对身体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并且到癌症的问题。
2: 肩袖损伤
6: 不严和肩袖损伤这两种肩和肩袖损伤，它们确实是两种完全，粘连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特征，因为粘连功能障碍，它也是在肩关节。

0: 刺激，这样他才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当然在临床其实我们经常会见
1: 软骨中含量很高，如果当身体的专家还是认为首先应该选择去缓解症状，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三，服用氨糖的期间不能吃就停止，专家说想要预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
2: 金标准。那么这但是桡动脉比较多了，在这个桡动脉上穿刺临床上也有，所以说呢第一点就是跟大家应该说比 CTA 还是要小的，大多上手术去做这冠脉造影，那可不就得把身体冠脉造影在做的过程当中啊，他要摔的患者做冠脉造影了，做完之后甚至可以医生安排点的，如果好多人对点制剂过敏妥协，实质上张大夫最后给大家做的冠影，明确病变性质，明确病变严重程度。
3: 王医生提醒，年龄越大越要多吃
4: 补充更全面，身体更加健康，然而就会升高。那么相比之下吃白肉非常的容易消化吸收，所以上了年差不多也算是一种比较好的蛋白质。
5: 总病为什么呢？当我们脾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干式方法呢是我们治疗懒惰的一个
6: 入院的原因呢，是因为呼吸困难啊，呼吸非常的急，呼吸非常的费力，那种窒息感。给他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患者呢就抓着我的，后来呢我们就和他家里人商量了一下会去，然后下午打电话来之后呢说他
3: 肝功能轻度异常要停药吗？
7: 伴有心血管的高危因素，或者呢用药期间发现了转氨酶的升高，那么肝功能同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保这个抑制脉搏，也可以选用 P， 如果正常以后呢每三个月。
3: 生讲解这篇科普总结很全面，
8: 心是冠心病的一种情况，所以心肌缺血这是基础治疗，同时心率过快也稳定斑块，预防斑块破裂，那么必须使用他汀加上阿司匹林的急救药物。所以说心肌服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替格瑞诺或六禁忌症这两种药物都应该使用啊。再强调一遍，长期使用来预防心绞痛，来预防心肌缺血发生的痛。第二个就是第二流浊，对于心率偏快血压，如果一个人反复发作心绞痛但是他的血压过低，是长效的硝酸甘油，上述就是常不要用错，不要用多。
9: 滑膜，也就是说在这个膝关节的关节腔里面的一个滑膜炎啊，这种滑膜炎的缓解它的疼痛才能逐渐的消失，放在损伤的膝关节上做冷敷。
3: 医生教你一招预防宫颈癌，
10: 如果感染了，因为这个病毒啊非常的常见，但是这个病但是呢如果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到了我的这个宫颈癌的，那第二个确实呢最主要的传染途径就是呢这个
3: 新同一时间将继续和您分享健康小知识。
1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的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
12: 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
13: 班啊。英语国画钢琴编程了，
14: 怎么个编程？
13: 每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速务热线0249619199。
1: 说，我是一缕阳身边，我保护你，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那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还有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
4: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
2: 老口闭口流行语啊。
5: 可在线上。

0: 价格将会上涨0.16元每升至0.19元每升。
1: 五一假期已至，不少朋友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今年截至5月2日，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
0: 小心坐过站，可及时找列车员说明情况。
1: 客列车4对，南京、上海等地至泰
0: 均超过290万人次。预计六环路大。
1: 五一劳动节期间，免通政策有效。

0: 要就往哪里钻。因为工作的需要，他曾辗转于诸多岗位，日里的暖阳让人心里暖乎乎的。
1: 是手，不管呢是生活上的烦心事，和同事们是无话不谈，坚决果断的工作作风。大家都这里肯定会有不舒服的现象，可惜
0: 公路工作的憧憬与热爱加入了这身正气。作为一名党员，不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条交
2: 串不通，而办公室的很多工作都难。我每天都在刻苦地练习打字。
0: 在担任办公室文书档案员期间，老狼忙着收集管理经验，汇总上报给于老狼来说，那可真是一个全新的行业。
2: 认真的学习，一边看着书，一边。
3: 听时间，8点整。
4: 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珠港高速20里铺站。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朱老三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民谣歌曲，由何大河创。
6: 心空空。

0: 想的是好研究。
1: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丹东宗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摇全线禁止摩托车通。
2: 假如雨雪天开，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
3: 交通人人共享，交通稳，
4: 呈现出一种前卫而时尚的音乐风格。